0: 那点精神呢，有那点精神呢，你妈是在那玩的，你在说安雷，你说安雷，安雷呀，你说安雷呀，你说安雷呀，你说。
1: 我们今天来，我们今天来，我们今天来，我们今天来，我们今天来，我们今天来，我们今天来，我们今天来，我们今天来，我们今天来，我们今天来，我们今天来，我们今天来，我们今天来，我们今天来，我们今天来，我们今天来，我们今天来，我们今天来，我们今天来，我们今天来，我们今天来，我们今天来，我们今天来，我们今天来，我们今天来，我们今天来，我们今天来，我们今天来，我们今天来，我们今天来，我们今天来，我们今天来，我们今天来，我们今天来，我们今天来，我们今天来，我们今天来，我们今天来，我们今天来，我们今天来，我们今天来，我们今天来，我们今天来，我们今天来，我们今天来，我们今天来，我们今天来，我们今天来，我们今天来，我们今天来，我们今天来，我们今天来，我们今天来，我们今天来，我们今天来，我们今天来，我们今天来，我们今天来，我们今天来，我们今天来，我们今天来，我们今天来，

0: 来谁吧。我们的阿弥陀佛啦，我们刚刚在这里呢，我们的我阿弥陀佛，我们是，那是因为我们没的，因为我们阿弥陀佛没的，我们阿弥陀佛，我们刚刚在这里，所以可可算就我们肯定跟他来过来的。我那个还拿去，我去去个，可我们干嘛不？你说那说说那不买西瓜，可去个干嘛不？我去那个周边说那啥吧，都上班过嘛。啊，就用啊，明天可以来些，可他们那个可以来些，可是吧？我把还来他给去提供了材料，去开始个还可告诉我去提供了材料，过来俺来给他提供了材料，把还来他，我们干嘛那个帮我们去了吧？
1: Tunamu mewinu tumbaya ya che, na iba kanchi, yu mewinu agana adadina azumi ina alaibyo.

0: 吃那个？
1: 那个不会有，他也不敢吃。
0: 他们不敢吃。对，也是要不要去安息班里面吃一吃。对，还是那个就是不行啊，因为你不敢那个，或者啊，给你可以接受的。
1: 啊，爸爸怎么的干的？一般大家心里也明白，你不能那个，心里也明白吧？
0: 你去那个，是啊。我今天不干干了，再不干了，然后他们
1: 阿拉也不
0: 想，
1: 不想，你还可以，你还可以，可以，你不是阿婆了，你是阿拉，我那阿拉也干，我看爸爸阿拉也干，就我们俩干的，对吧？我看我那个阿弟干的，
0: 就我们俩
1: 干完完的，
0: 就我那我一个不管是哪个，我们俩没同事，没得钱，还缺了啥东西？昨天是怎么？阿妈的。阿妈提前一天，
1: 嗯，
0: 就完了阿妈的，自个去看去看，你那么生气，我妈回都不知伢下来还是干活看看，我连看见几个是啥给我看，后面都是过来你鬼子呢，咱们他妈回去看去，可能生气不了别，我的爱情叔叔嘛，妈的那个是不去看清白呢，我还看到小孩在里头看白眼珠，咱们他妈啊。那三老人家点，我给他看个影，三年过了二十年，起码把人家生不出个金来，你敢说看？那姑妈说爱情爱情，我跟你说，我不给你阿给那他不太多呢，真的爱情我们生气。
1: 我们也不是说阿拉说阿拉看人不容易吧？那么那我们那就做那阿哥，那阿哥帮我们两个人，阿拉三个人。因为他不跟我说话吧，那我就是你啊，不要那么多，你搞完之后，他们那不就没事了吧？啊，他们肯定删了，我说我肯定删了。
0: 你阿爸的工资也不用担心，他都拿了你，我马上辛苦吧。

0: 在肯定能买
1: CG 型的，
0: 你像
1: 我们一九七几年的老板，我们是新业务，像南翔那样的 A 股，我们那是那个什么光马子，一九七零几 CG 机吧，一九七哇，他们两个是他们两个，零几几，好贵的，他们那个系列的话，我看他们没几，好贵的，我们看了几年也是，而且他们玩的，我们跟机器人那个看，那个看的话是讲，你他们的那第一的那些数据，会他们那边是真的，以前你去做其他

0: 经的跟可能我还可以上来看始觉得我感觉是真心
1: 对不起我可以信
0: 我可以念人可能不爱你我可能不爱你我可能不爱你我可能不爱你我可能不爱你我可能不爱你我可能不爱你我可能不爱你我可能不爱你我可能不爱你我可能不爱你我可能不爱你我可能不爱你我可能不爱你我可能不爱你我可能不爱你我可能不爱你我可能不爱你我可能不爱你我可能不爱你我可能不爱你我可能不爱你我可能不爱你我可能不爱你我可能不爱你我可能不爱你我可能不爱你我可能不爱你我可能不爱你我可能不爱你我可能不爱你我可能不爱你我可能不爱你我可能不爱你我可能不爱你我可能不爱你我可能不爱你我可能不爱你我可能不爱你我可能不爱你我可能不爱你我可能不爱你我可能不爱你我可能不爱你我可能不爱你我可能不爱你我可能不爱你我可能不爱你我可能不爱你我可能不爱你我可能不爱你我可能不爱你我可能不爱你我可能不爱你我可能不爱你我可能不爱你我可

0: 要出个惊喜，
1: 惊喜，惊喜，
0: 我从来是坐在这里写的。
1: 就新的人，你知道，就是讲，大概是一起干活的，是一起，第一个人拿了的是，啊，同样的，你不能买，是一起的啤酒，你的啤酒是不中，
0: 是吧？我那个他妈干起的，我他妈
1: 他妈的，他妈，就是生了买一起去干，现在我们看不到啥，我们天天说做做开心，但是阿妈阿妹一起说。
0: 哦，也听得太清楚。
1: 一，因为我那地方的，第一他妈在读公立学校上上学的，
0: 哎呀，
1: 我他妈的不在听的是，因为这些我们往亲戚那这边去上学的，我那以前他妈去看病我发的，我那属于也多的呢，我妈要我爹的，亲属那个弄我叫我爹我叫他们爹我来的，我妈那里就开你了。老婆们没有一种生意啊，你在这边啊，你在这里一家，你看这个玩意，我那就来，我看我开始去

0: 그래서
1: 내가 마음껏 묵상하면 좋아.
2: 땅을 소환으로 다니는 거는
1: 소원으로
2: 통해서
0: 现在那个我们就我们跟给我们的生意那你想把我们的人给你给这个什么做我们的事那可以可是我很喜欢的很帅气美国人我跟他说你有没有过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